0: 房产的。
1: 那个房
0: 子。Broadway, top of the east. David Victor, check. David X-ray, Victor 4-0-3.
1: All right, 你再去那里房子。